今天是九月八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准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计划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达姆拉，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因为。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伊朗警告称，美国的经济战可能触发海上禁区。芬兰一名男子因涉嫌性侵361名儿童受审。斯莫特里奇声称，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 A 区和 B 区。朝鲜抨击美国、韩国和日本的联合军演。欧洲政界人士对德国选举党在州选举中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表示担忧。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伊朗警告称，美国的经济战可能触发设立海上禁区。伊朗安全官员雷扎伊警告称，美国持续的经济战可能引发在波斯湾设立海上禁区。他表示，德黑兰已从根本上调整了其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立场。与此同时，双方

方相互指责，对方未能执行6月份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并重新开放霍尔姆斯海峡的备忘录。芬兰一名男子因涉嫌性侵361名儿童受审，芬兰警察对一名男子提起诉讼，指控他通过社交媒体对361名6岁至15岁的儿童进行性侵犯。芬兰警方称，警方在他的手机中发现了数千张图片和视频，并指控该男子威胁儿童发送私密照片和视频。在警方展开的调查过程中，被告部分承认了指控的罪行。斯摩特里奇声称，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 A 区和 B 区属于以色列。以色列财政部长斯摩特里奇宣布奥斯陆协议无效，并声称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 A 区和 B 区属于以色列。这位极右翼部长要求立刻解散巴勒斯坦政权，并承认他的立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相悖。根据奥斯陆协议， A 区和 B 区由巴勒斯坦方面管辖，但管辖程度不一。朝鲜抨击美国、韩国和日本展开的联合军演。朝鲜谴责美国、韩国和日本为期五天的自由边缘联合军演是军事挑衅，并警告将采取未指明的回应措施。此次军事演习涵盖国际水域和空域以及日本境内的军事基地的空中、海上、网络和导弹防御行动。首尔方面也表示，此次军事演习的防御性演习旨在遏制朝鲜的核导弹威胁。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欧洲政界人士对德国选举党在州选举中取得的胜利表示担忧。德国继右翼政党德国选举党在萨克森阿哈尔特州赢得 43.8% 的选票和83个席位中的39个，创下该政党在地区选举中的最佳战绩。欧洲政界人士对此表示担忧。法国称此次胜利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波兰和捷克的政界人士也警告称，极右势力正在进一步崛起。德国主流政党也表示不会与德国选举党合作。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戈维尔要求以色列对英国实施制裁，驱除英国大使，并承认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此时，英国政府正准备宣布对来自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定居点实行正式贸易禁令。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在 X 上呼吁立刻将英国驻以色列大使驱逐出境。他写道，今晚就把英国大使驱逐出去，我们不会成为任由一个反犹太主义政府践踏的门店。英国在以色列土地上的托管已经结束。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戈维尔在 X 上以西班牙语发帖，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承认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来进行报复。他写道，现在是以色列公开承认马尔维纳斯群岛是被占领的阿根廷领土的时候了。英国人正

0: 用暴力从阿根廷人民手中夺去这些岛屿。米利班德的贸易禁令与外交后果，事态升级之际，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准备在周二向议员们发表讲话，并宣布他所称的对英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全面重置。这些措施将根据国际法院2024年的咨询意见，对来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和某些服务实施禁运。米利班德还将重申英国对两国方案的支持，并点名加沙的人道主义的不公，重申早先对以色列军方对援助施加不必要限制的指责。以色列外交部在周末驳斥了这些说法，而英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哈卡比则指责工党政府被反犹主义所笼罩。英国首相周一就这些措施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通报，特朗普政府强烈反对这些措施。以色列外长还警告说，如果英国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以色列将对英国采取行动，这表明外交裂痕正在加深。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重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巴勒斯坦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有人会放弃舒适的生活、拥挤的城市以及他们所熟悉的一切，隐居到沙漠中央一块荒凉的岩石里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想到沙漠时，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便是寂静。那里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人急于向他人解释自己，只有石头、风、天空以及内心的声音。几个世纪前，有些人正是在追寻这一切，他们并非为了逃离尘世，而是为了在喧嚣中重新找回那份纯真的感觉。最早最具影响力的中心之一于公元四世纪在埃及沙漠兴起，但这颗火种很快传播到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批朝圣者涌向这些沙漠，追寻耶稣的足迹，在他曾走过的土地上隐居。当时朝圣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的大教堂里祈祷，寻找并拜访那些隐居沙漠、远离尘世的隐士和修士，聆听祈祷，接受他们的精神指导，也成为朝圣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这些旅程延续至今的最引人入胜的见证之一，是一位名叫埃格里亚的勇敢女性的日记。她于公元四世纪从西欧，很可能是今天的西班牙或法国出发。这位高贵的旅行家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跋涉数千公里，全心全意地追随自己的信仰，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女性旅行作家之一。埃格里亚以真挚的笔触，如同写给欧洲教友的信件一般，一丝不苟地记录着他的旅程，细致地描绘了沙漠小径、早期教堂的礼拜仪式以及隐居山林的僧侣们的苦行生活。得益于他的观察，我们得以了解当今基督教世界正式礼拜体系的起源，例如祈祷的顺序、复活节的庆祝方式，以及沙漠僧侣们对外国游客的热情好客。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公元四世纪。他的游记宛如一幅生动而深刻的人类照片，记录了早期前往圣地的朝圣之旅。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耶路撒冷东部延伸至死海的沙漠山谷中，遍布着隐匿于岩石间的修道院、隐居处和书房。如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巴勒斯坦沙漠中的这片修道院和隐修院网络认定为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文化和宗教遗产之一。那么这些人为何前往沙漠？为何选择隐修？巴勒斯坦早期修道生活中最悠久的联系之一，就是建立在加沙附近，由圣希拉里翁于公元四世纪创建的修道院群，如今被称为泰勒乌姆阿梅尔，是这一转变最具体的例证。这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展现了隐修僧如何
逐渐过渡到集体生活。该地区实行一种名为拉夫拉的特殊隐修制度，僧侣们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独自生活在陡峭悬崖上的小洞穴和僧房中，只有在周六和周日才会聚集在一起进行集体礼拜和用餐。将这种沙漠修行方式转变为大型机构的正是圣萨巴。这座建于吉伦谷陡峭悬崖之上的宏伟修道院，如今被称为马尔萨巴修道院，凭借制定的学徒制、隐修和礼拜规则，圣萨巴成为巴勒斯坦沙漠中最大的精神和行政中心。1500年来，这座修道院从未停止过运转，它宛如沙漠中央的一个独立世界，拥有自己独特的法则。圣乔治修道院或位于约旦河谷中心靠近杰里科的古代戴尔哈吉拉修道院，如同鸟巢般依附于耶路撒冷沙漠的瓦迪凯尔特悬崖之上，是这种精神最生动的见证。尤其是戴尔哈吉拉修道院以其水源、棕榈树和橄榄树宛如沙漠中的绿洲，体现了自然与灵性的奥秘。沙漠的干旱与水的生命力在这里并存，僧侣们开凿水渠，如同工程师一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建造梯田，开垦花园。在马尔萨巴和马尔杰里耶斯等中心地带，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丰富的图书馆。写在纸莎草上的古代文献，在干燥的沙漠空气和保存在受保护的陶罐中，被完好的保存下来。数世纪来，东正教、阿拉米人、梅尔基特人、亚美尼亚人在沙漠中自成一派的发展。

0: 向东方。随着十字军王国时期的到来，巴勒斯坦的人口结构和建筑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来自西方的拉丁基督徒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东正基督徒汇聚一堂。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教堂、修道院和圣地被重建或扩建，并采用了十字军建筑风格。曾经隐居沙漠的隐士被戒备森严的修道院所取代。拉丁基督教和东正教的传统在新秩序中并存，并经历了种种政治动荡。隐居沙漠深处的东方僧侣们依然守护着他们古老的传统。随着历史的流逝，沙漠深处的石墙始终保持着静谧。为什么人在沉默中更容易聆听世界？沙漠隐士们认为答案很简单，当一个人的财产减少时，占据其内心的喧嚣也会随之消散，唯有真理得以留存。如今，这些静静竖立在岩石间的建筑，向我们讲述着人们探索内心世界的伟大旅程。沙漠的寂静不仅仅是沉默，更是一种学习如何聆听的艺术。但在这片土地上，当你抬头仰望天空时，你会看到黑暗中的一束光，一颗星。这颗星并非只是在天空中闪烁，几个世纪以来，它始终指向一座寺庙深处一块石头上的同一个点。为什么一颗星会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八个世纪之久？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下一章我们将前往伯利恒，我们将追溯那颗隐藏在圣诞教堂下方洞穴中的十四芒银星的故事，以及它从中世纪到今天的旅程。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讨论这样一个事实：生物世界的非凡多样性仅仅是由四个字母的不同序列组成的。当然，数十亿人的皮肤、眼睛结构、身高和体重看起来也各不相同。我们首先要说，我们都是由四个字母组成的，从而来开始今天的名为“因为”的节目。Thank you.

0: DNA 是携带所有生物遗传信息的分子。人类 DNA 具有双螺旋结构，由称为核苷酸的较小单位组成。每个核苷酸包含一个磷酸基团、一个糖分子和一个含氮碱基。这些含氮碱基分别是胞嘧啶、乌皮磷、胸腺嘧啶。用字母 A、C、G 和 T 表示。上述分子结构是 DNA 的组成分子。DNA 双螺旋的双条链相互结合，这些结合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第一个总是与胸嘧啶结合起来，乌嘌呤总是与细胞定结合，这是由于这些结合规则。遗传信息才得以准确一致地复制。DNA 包含决定生物体所有特征的基因，基因携带者生产特定蛋白质所需的信息。蛋白质在人体的大多数生物过程中都起着主导作用，例如决定眼睛颜色的基因负责控制眼睛色素生成的蛋白质。在每次细胞分裂中，DNA 都要进行复制。在这个过程中，DNA 螺旋被解开，每条链上的碱基 A、C、G 和 T 以其相对的碱基结合，形成一条新的链。这样，每一个新细胞都携带着与原细胞相同的遗传信息。A、C、G 和 T 序列的微小变化就会导致基因的巨大多样性。这些变化通常是自然过程的结果。有时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称为突变的错误，突变通常是无害的，但有时也会导致疾病或遗传紊乱。在某些情况下，突变会对个体产生积极影响。2003年完成的国际研究项目“人类基因计划”成功解码了人类 DNA 的全部遗传密码。该项目积累了大量有关人类基因结构的知识，这些信息为许多领域的革命性进步铺平了道路，从遗传疾病的治疗到个性化医疗的开发。我作为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快乐，知识丰富渊博。再见。
1: 因为。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伊朗警告称，美国的经济战可能触发海上禁区。芬兰一名男子因涉嫌性侵361名儿童受审。斯莫特里奇声称，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 A 区和 B 区属于以色列。朝鲜抨击美国、韩国和日本的联合军演。欧洲政界人士对德国选举党在州选举中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表示担忧。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小鸟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

今天是九月八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准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计划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因为。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伊朗警告称，美国的经济战可能触发海上禁区。芬兰一名男子因涉嫌性侵361名儿童受审。斯莫特里奇声称，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 A 区和 B 区。朝鲜抨击美国、韩国和日本的联合军演。欧洲政界人士对德国选举党在州选举中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表示担忧。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伊朗警告称，美国的经济战可能触发设立海上禁区。伊朗安全官员雷扎伊警告称，美国持续的经济战可能引发在波斯湾设立海上禁区。他表示，德黑兰已从根本上调整了其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立场。与此同时，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未能执行6月份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并重新开放霍尔姆斯海峡的备忘录。芬兰一名男子因涉嫌性侵361名儿童受审。芬兰警察对一名男子提起诉讼，指控他通过社交媒体对361名6岁至15岁的儿童进行性侵犯。芬兰警方称，警方在他的手机中发现了数千张图片和视频，并指控该男子威胁儿童发送私密照片和视频。在警方展开的调查过程中，被告部分承认了指控的罪行。斯莫特里奇声称，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 A 区和 B 区属于以色列。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宣布奥斯陆协议无效，并声称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 A 区和 B 区属于以色列。这位极右翼部长要求立刻解散巴勒斯坦政权，并承认他的立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相悖。根据奥斯陆协议， A 区和 B 区由巴勒斯坦方面管辖，但管辖程度不一。朝鲜抨击美国、韩国和日本展开的联合军演。朝鲜谴责美国、韩国和日本为期五天的自由边缘联合军演是军事挑衅，并警告将采取未指明的回应措施。此次军事演习涵盖国际水域和空域以及日本境内的军事基地的空中、海上、网络和导弹防御行动。首尔方面也表示，此次军事演习的防御性演习旨在遏制朝鲜的核导弹威胁。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欧洲政界人士对德国选举党在

在州选举中取得的胜利表示担忧。德国即右翼政党德国选举党在萨克森阿哈尔特州赢得 43.8% 的选票和83个席位中的39个，创下该政党在地区选举中的最佳战绩。欧洲政界人士对此表示担忧，法国称此次胜利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波兰和捷克的政界人士也警告称，极右势力正在进一步崛起。德国主流政党也表示不会与德国选举党合作。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戈维尔要求以色列对英国实施制裁，驱除英国大使，并承认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此时，英国政府正准备宣布对来自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定居点实行正式贸易禁令。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在 X 上呼吁立刻将英国驻以色列大使驱逐出境。他写道，今晚就把英国大使驱逐出去，我们不会成为任由一个反犹太主义政府践踏的门店。英国在以色列土地上的托管已经结束。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戈维尔在 X 上以西班牙语发帖，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承认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来进行报复。他写道，现在是以色列公开承认马尔维纳斯群岛是被占领的阿根廷领土的时候了。英国人正用暴力从阿根廷人民手中夺去这些岛屿。米利班德的贸易禁令与外交后果，事态升级之际，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准备在周二向议员们发表讲话，并宣布他所称的对英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全面重置。这些措施将根据国际法院2024年的咨询意见，对来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和某些服务实施禁运。米利班德还将重申英国对两

0: 恩早先对以色列军方对援助施加不必要限制的指责。以色列外交部在周末驳斥了这些说法，而英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哈卡比则指责工党政府被反犹主义所笼罩。英国首相周一就这些措施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通报，特朗普政府强烈反对这些措施。以色列外长还警告说，如果英国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以色列将对英国采取行动，这表明外交裂痕正在加深。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重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巴勒斯坦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有人会放弃舒适的生活、拥挤的城市以及他们所熟悉的一切，隐居到沙漠中央一块荒凉的岩石里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想到沙漠时，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便是寂静。那里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人急于向他人解释自己，只有石头、风、天空以及内心的声音。几个世纪前，有些人正是在追寻这一切，他们并非为了逃离尘世，而是为了在喧嚣中重新找回那份纯真的感觉。最早最具影响力的中心之一于公元四世纪在埃及沙漠兴起，但这颗火种很快传播到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批朝圣者涌向这些沙漠追寻耶稣的足迹，在他曾走过的土地上隐居。当时朝圣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的大教堂里祈祷，寻找并拜访那些隐居沙漠远离尘世的隐士和修士，聆听祈祷，接受他们的精神指导，也成为朝圣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这些旅程延续至今的最引人入胜的见证之一，是一位名叫埃格里亚的勇敢女性的日记。她于公元四世纪从西欧，很可能是今天的西班牙或法国出发。这位高贵的旅行家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跋涉数千公里，全心全意地追随自己的信仰，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女性旅行作家之一。埃格里亚以真挚的笔触，如同写给欧洲教友的信件一般，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她的旅程，细致地描绘了沙漠小径、早期教堂的礼拜仪式以及隐居山林的僧侣们的苦行生活。得益于他的观察，我们得以了解当今基督教世界正式礼拜体系的起源，例如祈祷的顺序、复活节的庆祝方式，以及沙漠僧侣们对外国游客的热情好客。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公元四世纪。他的游记宛如一幅生动而深刻的人类照片，记录了早期前往圣地的朝圣之旅。随着时间的推移，

从耶路撒冷东部延伸至死海的沙漠山谷中，遍布着隐匿于岩石间的修道院、隐居处和书房。如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巴勒斯坦沙漠中的这片修道院和隐修院网络认定为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文化和宗教遗产之一。那么，这些人为何前往沙漠？为何选择隐修？巴勒斯坦早期修道生活中最悠久的联系之一，就是建立在加沙附近，由圣希拉里翁于公元四世纪创建的修道院群，如今被称为泰勒乌姆阿梅尔，是这一转变最具体的例证。这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展现了隐修僧如何逐渐过渡到集体生活。该地区实行一种名为拉夫拉的特殊隐修制度，僧侣们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独自生活在陡峭悬崖上的小洞穴和僧房中，只有在周六和周日才会聚集在一起进行集体礼拜和用餐。将这种沙漠修行方式转变为大型机构的正是圣萨巴。这座建于吉伦谷陡峭悬崖之上的宏伟修道院，如今被称为马尔萨巴修道院。凭借制定的学徒制、隐修和礼拜规则，圣萨巴成为巴勒斯坦沙漠中最大的精神和行政中心。1500年来，这座修道院从未停止过运转，它宛如沙漠中央的一个独立世界，拥有自己独特的法则。圣乔治修道院或位于约旦河谷中心靠近杰里科的古代戴尔哈吉拉修道院，如同鸟巢般依附于耶路撒冷沙漠的瓦迪凯尔特悬崖之上，是这种精神最生动的见证。尤其是戴尔哈吉拉修道院，以其水源、棕榈树和橄榄树宛如沙漠中的绿洲，体现了自然与灵性的奥秘。沙漠的干旱与水的生命力在这里并存，僧侣们开凿水渠，如同工程师一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建造梯田，开垦花园。在马尔萨巴和马尔杰里耶斯等中心地带，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丰富的图书馆。写在纸莎草上的古代文献，在干燥的沙漠空气和保存在受保护的陶罐中被完好的保存下来。数世纪来，东正教、阿拉米人、梅尔基特人、亚美尼亚人在沙漠中自成一派的发展，但在11世纪末经历了重大变革。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会议上发表了历史性的号召，发动了十字军东征。教皇乌尔班二世的这一宣言动员了西欧的大量军队和民众涌向东方。随着十字军王国时期的到来，巴勒斯坦的人口结构和建筑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来自西方的拉丁基督徒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

0: 土地上的东正基督徒汇聚一堂。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教堂、修道院和圣地被重建或扩建，并采用了十字军建筑风格。曾经隐居沙漠的隐士被戒备森严的修道院所取代。拉丁基督教和东正教的传统在新秩序中并存，并经历了种种政治动荡。隐居沙漠深处的东方僧侣们依然守护着他们古老的传统。随着历史的流逝，沙漠深处的石墙始终保持着静谧。为什么人在沉默中更容易聆听世界？沙漠隐士们认为答案很简单，当一个人的财产减少时，占据其内心的喧嚣也会随之消散，唯有真理得以留存。如今，这些静静竖立在岩石间的建筑，向我们讲述着人们探索内心世界的伟大旅程。沙漠的寂静不仅仅是沉默，更是一种学习如何聆听的艺术。但在这片土地上，当你抬头仰望天空时，你会看到黑暗中的一束光，一颗星。这颗星并非只是在天空中闪烁，几个世纪以来，它始终指向一座寺庙深处一块石头上的同一个点。为什么一颗星会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八个世纪之久？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下一章我们将前往伯利恒，我们将追溯那颗隐藏在圣诞教堂下方洞穴中的十四芒银星的故事，以及它从中世纪到今天的旅程。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讨论这样一个事实：生物世界的非凡多样性仅仅是由四个字母的不同序列组成的。当然，数十亿人的皮肤、眼睛结构、身高和体重看起来也各不相同。我们首先要说，我们都是由四个字母组成的。从而来开始今天的名为“因为”的节目。DNA 是携带所有生物遗传信息的分子，人类 DNA 具有双螺旋结构，由称为核苷酸的较小单位组成，每个核苷酸包含一个磷酸基团、一个糖分子和一个含氮碱基，这些含氮碱基

0: 传信息才得以准确一致地复制。DNA 包含决定生物体所有特征的基因，基因携带者生产特定蛋白质所需的信息。蛋白质在人体的大多数生物过程中都起着主导作用，例如决定眼睛颜色的基因负责控制眼睛色素生成的蛋白质。在每次细胞分裂中，DNA 都要进行复制。在这个过程中，DNA 螺旋被解开，每条链上的碱基 A、C、G 和 T 以其相对的碱基结合，形成一条新的链。这样，每一个新细胞都携带着与原细胞相同的遗传信息。A、C、G 和 T 序列的微小变化就会导致基因的巨大多样性。这些变化通常是自然过程的结果，有时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称为突变的错误。突变通常是无害的，但有时也会导致疾病或遗传紊乱。在某些情况下，突变会对个体产生积极影响。2003年完成的国际研究项目“人类基因计划”成功解码了人类 DNA 的全部遗传密码。该项目积累了大量有关人类基因结构的知识，这些信息为许多领域的革命性进步铺平了道路，从遗传疾病的治疗到个性化医疗的开发。我作为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快乐，知识丰富渊博。再见。
1: 因为。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伊朗警告称，美国的经济战可能触发海上禁区。芬兰一名男子因涉嫌性侵361名儿童受审。斯莫特里奇声称，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 A 区和 B 区属于以色列。朝鲜抨击美国、韩国和日本的联合军演。欧洲政界人士对德国选举党在州选举中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表示担忧。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小鸟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